0: 老师拍门铃吗？哦，咪拉伊都写破图。
1: 咪拉伊啊，八芒胡糖，咪花十米是。
0: 能够看吗？
1: 是。
0: 哦，阿爸出来滴，这边那啥，那滚只床是呗，能买起只。嗯，
1: 滚起。热床个是恁个
0: 做？啊，呀，下面干嘛可能的？一直滚床。导演，导演，进床时间没进，没进。
1: 哦，
0: 他
1: 说起
0: 来了。啊，不能不能走开。是咯，你那好就来掉。
1: 是。
0: 昨天滚，昨滚是来打这个做。
1: 是，来打这个。
0: 这里，这边老的啊，那么，说的那么昆明具体那个做么？那就来点点面包嘛。
1: 哦啊，是干嘛？就是啊，么，现在兄弟跟你抽一卡，怎么样？卡啊，那怎么那个的？啊，格拉特维啊，不天在了啊，亲爱的人，点名看么？啊，看那个人来。
0: 哦，一直工作是做。
1: 当的工资。
0: 当你的工，工人啊，同时间么工？过不你么过不难
1: 事？过不难。
0: OK， 过不。
1: 2017床。
0: 哦 ，OK。就这样没选他的。
1: 那个啥米卡，莫来人的单莫的米。
0: 哦，前面是来这边请啥米卡？哦，阿婆杜希 ，Henry，
1: 是
0: 单个台。
1: 是。
0: OK， 就真是嘞 ，OK， 你到明年的八月那波，顶多一啥米米卡，识别人家怎么那米米嘿，还得看个图片定义。亲爱的，啥米卡问题，爱那应当白定啊。OK。OK， 你没事吗？我看你带点海来带呢。OK， 啊，那咩，那咱们什么？亲爱的 ，Georgia State， 安多没事。ฮัลโหลเป็นภาษาสิในวินฮาสุกันหลายจ้างท่านนุ่งมาสิเดียวหลายน้องมาสิ